0: Oh yeah. Tadi anda driven nanti ya. Tadi anda di situ, tadi anda suka lagi. Tahun tambah jengka mebar le. Kuzu tu saya suju guru komisin saya dala. Jadi mana anda zahir ni semua nasi. Kalau tunggu ni rumah, terus terus rumah jurus. Kalau tunggu ni rumah, terus terus rumah jurus semua nasi. Jadi tunggu yang sah, cari tebal le. 人心当不应的, 那我拿出去下去, 也不得。 这真的应的, 但, 他们健康没不应的, 孤独的太, 哎, 熟悉下压约的不及, 快要解读啊, 因为特意学问的这些男的, 人心当不应不什么就没说, 人心当不应不是谢别团呢, 真的是谢别落地, 因为他们公司在的, 真的这边拿了, 真的松下。 Diri tensu ki tönü is, tön tambar, çö tamce, genga meba, tace ume, şisu, nyambar şak deyiz. Da nyambar şak süsünü da diğen liya, gomgor va. Nyambar şak dey, te ngang le, kuzudu, lay su, çanda becegi, rengşin yosu tabi, kuru, gomşin is. Çene oda, kanda yani, ngaranzo da, ci, dante yana yiyiz çene,
1: 德文德文蒙古要的，超过德文蒙古要的，因为这个哈吃的这银三百，阿杰的哈吃的这三万一百什么就没少过。唐国阿杰用说的，西的，因为了他被这些风光吓呢，带了带呢，大概等于这熬那边阿杰这个不是嘛多，他是这他们为修的这个风光了带呢，当时为阿的。 把告诉我的不给，那我娘不落续续不吃了，当时我说的，早年的妈了吧？英国的下边，蒙古了，他还不等着等不下的不去。这英国的药物是下呢，三那药物重说呢，绿军路都什么退用的，哎，你俺是那个，这个是退用的，英国的下边，碰个这些，抬了单呢，大概俺就落了呀，下英国的话。
0: 所以，这里印度，英国里啊，下头的，碰过这些沙巴去的，英国里下头不是多啊？但第二了，我第二我可能孤独啊，我的单身单独在这里吧。所以，但是台湾碰过这些时代的，我不了，他国的茶叶买来的，因为蒙古了呀，他国的都有了的，这肯定是大国的什么呢？年了，马达国碰过这些，这个样的年龄就碰过这个从学问吧的。 三十年的一碰过，等于就向往这时代的，把这把人心东北了，把告诉我的，提定了呀，东尼光呢，东尼光呗，哎呢，眼我了呀，他说眼我怎么多嘛？是呗？哎呢，南我了呀，马达不碰过几地的怕，南我地的对，但南我地的对呢，眼我了人心东北。
1: 他说的这个当官的这个差远啊，要不然，第一套了，那我来碰过这些地方，马上我碰过这些地方，对起，真的给那当上下去多啊。但第二年呢，东宁那边落地呢，当然这个是，特许叫我干的，真的就是他这外面细数，你把它下的，第二年来是的，第二年来落地呢，就是现的，哎呢。 他给我拿不了下这个钱，工作都太熟，啥的都没得。再往这里一买，印度，团团不团团不的，健康没办法来，工作都太熟就过了关心，是啊。但是人家想不到吧？俺怎么了？就俺怎么了？我这个超工等等个着我，这个蒙古要的，因为东宁过了呀，想让团团是个没事吧？那就用这个了吧？再这里一买，印度。 他给人家广东新闻那些钱呢？上岸两名新人是呢，东尼个打完了，两名约不起，俺们都过不了的嘛多，但上岸却那都开不起，钱也呢，东尼个打完没吧，他没吧嘞。到东尼个打完得了呀，俺给没加个，但他的这个南郊把三天的就拿了呀，什么打完资金约不来，我们被打完资金约不来。